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等人》。

川流不息，人生百态，好像在画面里有五色的霓虹车流，也有巷子口卖豆浆的老太太。爱和理想，生活与琐碎，都被城市包容，而我们只是浩荡拥挤中的一个支流，忙碌奔波，转而为安。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夜间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眼花缭乱。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这么晚想一想还是别吃了哈。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4: 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呢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呢和真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3: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让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6: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7: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8: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5: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9: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5: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冲

0: 机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来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7: 不过呢，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压力很大，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6: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如何平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9: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8: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

0: 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0: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0: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5: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6: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

0: 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1: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复核，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可运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中说，乒协接下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5: 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发生在近期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在赛场通道，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大声喊话，并夹杂侮辱性语言。随后王皓拍照取证。
4: 而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5: 那么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一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够奏效吗？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6: 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

0: 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我认为体育迷、粉丝和饭圈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体育迷喜欢看的是乒乓球，没有明确支持的球星；粉丝有明确支持的球星，但对其他运动员没有敌意。而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那些在国内外饭圈运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分内外，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不仅仅是把那个
1: 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老年助餐服务平台，把一顿顿热饭、一场场活动送到老年人身边。从乡村助餐点到慈善幸福家园，从吃得上到吃得好，也安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起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把目光转向省内，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民生物资

0: 劳工。跨境经贸货运需求持续攀升，全国最大铁路编组站陕西核心物流枢纽西安铁路局新丰镇车站单日货车办理量达40588辆，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7到26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你去打一天麻将场吧。
1: 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2: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6: 我要租赁
4: 了吗？
7: 要找，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10: 那还要不找聘？
8: 我要找聘，
11: 还有二手交易，
12: 二手买卖，
13: 都要。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339的听众朋友，他在桥沟街道，也就是王良寺的怡东居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低价的出售当中。他说呢，这套房子是小产权的顶楼复式，面积是174平米和217平米，是毛坯房，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周围呢有小学、中学、医院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桥沟街道王良寺怡东居小区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6-9119-3339 156-9119-3339。

呢，想要了解枣园路君临上苑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5397-0264，153-5397-0264。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264的听众朋友呢，他在枣园路的君临圣苑有一套小套的现房要出租。他说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06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一厅一卫，拎包即可入住，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旁边呢就有幼儿园、小学等等，各大银行还有公园等等，环境很优美，交通很便利，价格呢是可以免疫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495的听众朋友，他在红化37的 A 区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呢，可以做各种的小吃店、串串店，还有药店、水果店、蛋糕店等等的多种经营项目。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去红化37的 A 区临街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891125555，18891125555。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咨询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沿红色旅游品牌效应持续凸显，文旅市场整体运行向好，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347.09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74%，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4.69亿元，同比增长9.02%。把目光转向省内。金秋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单位共计接待观众869.57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7到25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虾在延安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那近日网传一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么如此案例在现实中是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一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凭这个交警凭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那这一交警坦言，后备箱压轮这个胎压压得很低，很明显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目的。那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那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啊，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那么专家解释，内置行李箱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车内地板啊，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那么专家分析啊，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装载后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那么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量。那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的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活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专家表示啊，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那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堆放在这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那么针对网传一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那么记者呢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报
或者是权威媒体报道。那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那么专家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啊，如果说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比较重的货物啊，将显著加重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的区别。那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以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的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容易摔碎的物品或者小物件，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以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的一个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向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Can we keep?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近些年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区别于传统的桶式保鲜膜，使用时需要撕扯。

还可能会粘在一起。那么这种新型的浴室保鲜膜能够直接套在各种盘子啊，还有碗上嘛，使用时取一只啊，非常的方便。那网传这种保鲜膜其实是一次性浴帽鞋套，增速剂超标，根本不能用来招财，那还能用吗？那还能用吗？那跟传统的保鲜膜一样，浴帽式保鲜膜的材质也是低密度聚乙烯和它是聚乙烯的一种，这种塑料加工时不需要额外添加这个助剂，不容易出现迁移物。换言之，食物用这样的材料包装不容易被污染，保持食物的安全性。那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级保鲜膜的材质主要是有这个聚乙烯，还有聚氯乙烯、偏聚二氯乙烯和其他生物降解材料。那么对于大家担心会致癌的增速剂问题，含有增速剂的聚氯乙烯保鲜膜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只要我们不接触油之类的食物，不加热，那就不需要担心。那使用保鲜膜时，对于含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不要使用聚氯乙烯的保鲜膜，这类材质只能用于生鲜蔬果的保鲜。那保鲜膜能够保鲜的原理主要是它隔绝了细菌和真菌，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氧气，保持住水分了嘛。那么所以浴帽式保鲜膜的隐患不是在于材料本身，那相比传统的保鲜膜，浴帽式保鲜膜在应对某些使用场景时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比如切开后的水果特别脆弱，但是浴帽式保鲜膜并不能做到严丝合缝的包裹，弹性封口也无法彻底封闭气体的进出口，这样一来保鲜的时间就会打折扣。如果同样习惯盖着浴帽式保鲜膜去加热，那么浴帽式还会存在一种隐患，封口处如果是弹力带，正常情况下它被一层聚乙烯包裹着，没有直接与食物接触，但是如果加热之后包裹它的聚乙烯破了，弹力带就会露出来。制造弹力带的材料像是什么尼龙啊、氨纶之类的纤维，它们自身的耐热性还可以，但是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需要加入一些助剂，这就有可能会迁移到食物中，对健康造成威胁了。所以在选择保鲜膜时，重要的是要注意材料的类型和安全性，避免选到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产品。在使用时遵守安全指南，特别是关于加热的指示。总之啊，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但是我们要谨防个别商家将普通塑料材质的浴帽冒充保鲜膜来进行售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执行标准以及使用环境。另外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给特别脆弱的食物保鲜时注意不要久放；第二，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要把保鲜膜摘掉，避免不利影响。OK， 北京时间10:23，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国庆假期结束，这个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如果有的话，赶紧自查，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偷走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这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归还时，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根本没有见入账。那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然而当他核查账户时，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咨询客服，对方表示因为是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随后为孟女士办理了押金退还。对此，孟女士发出了灵魂拷问。孟女士说，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还有不少游客遭遇了另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四川的陆女士去年曾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啊提示退款成功后，他并没有特别留意退款的去向，直到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投诉帖子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押金被存入了小程序的余额里，时间长达6个月啊，并且想要提现还需要额外提供银行卡等信息，手续呢非常繁琐。那么在投诉平台上，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经超过有千条，投诉内容高度一致，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押金并未到账，商家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长期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几十元的押金单看微不足道，但乘以千万级用户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那专家介绍，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退款路径，长期积淀用户押金，然后占便宜。除此之外呢，通过将用户押金留在平台内，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并将本应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此外，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那么国庆假期归来，如果使用过这寄存柜、充电宝等租赁服务，就是别着急把假期翻篇，以下三步自查是否有押金被吞了。第一步就是查，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是没有提现的押金这个余额，重点关注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小额押金。第二步核查的核，进入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确或者是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的记录，如果只是看到了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押金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中。第三步存，一旦发现押金未退，立即保存证据，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户沟通记录等，这些证据在后续维权时至关重要。那如果商家拒绝退款或者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法律专家建议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

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啊，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那么国庆假期画上句号，记得打开手机查看这笔账，也提醒相关商家少一些套路，多一点真诚喽。

0: 的气孔。母鸡产蛋后，蛋壳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
1: 一不小心就被今天的天气影响了心情，这该死的天气。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3位，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郭局长，

0: 还有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以及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那么在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主任屈云鹏屈主任，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屈云鹏。
2: 好，秋季淋雨等不利影响，全力做好基础减损工作，外调大型收割机200余台，全县粮食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1.4%和0.19%，玉米单产达到560.39公斤，超出全市平均水平22.13%。二是耕地保护成效明显，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整治辽荒地土坂70个，恢复耕地面积624.71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0亩，改造提升10000亩，完成2019至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9个项目四级竣工验收工作，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07万亩，为粮食增产奠定基础。三是多元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按照稳猪扩牛雇养殖的思路，大力发展畜牧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大防病防疫力度，增加饲养体量，建成5000头种植圈育场1个，500头育肥牛场1个，全县生猪出栏23.43万头，较去年增长10.1%，养殖出栏1.49万只，较去年增长4.04%，牛出栏987头，较去年增长19.06%，生猪饲养量60万头以上，占全市的1/3，畜牧养殖产能稳健增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种养业，新建设施大棚200亩，播种蔬菜1.17万亩，产量2.7万吨，建成北万邦制邦中心2个，设施农业稳步推进。二，进行巩固提升，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我们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工作主线，统筹推进，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巩固衔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一是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扎实有效，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2531工作机制和四色管理 N+1P 工作办法，进行引病、引灾、引学和产业就业方面突出隐患，动态分析研判行业部门预警信息，持续加强识别检测，确保应纳尽纳，及时确定帮扶责任人，脱贫群众和检测对象帮扶措施实现全覆盖，全县3类户176户571人，脱贫户3383户10136人，5人返贫，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产业就业帮扶成效明显，制定产业帮扶政策，保持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持续稳定，支持脱贫户、监测户，引导脱贫群众呢，在发展好苹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庭院经济等，实现多渠道收入，提高防务线的韧性，有针对性的开展生产经营、就业技能培训，促进脱贫群众有一技之长，凭技术增收，坚持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只增不减。三是行业部门的政策落地落实，开展常态化排查和气种排查，据反三抓好靠海评估反馈、安防毒靶等反馈的问题整改，推动教育、医疗、民政等行业部门政策落地落实，开展春秋饮水安全敲门入户大排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持续开展住房安全排查监禁，发现一起改造一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持续巩固提升。三，进行宜居宜业千万工程示范创建各民其美，我们坚持把千万工程作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引领工程，按照先易后难，其次推

0: 北京分类创建的思路，以伞盖、伞顷、雾花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伞盖就是新建和改造农村厕所、污水、垃圾设施，建设了八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建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718座，垺圾收集站265处，回收反光膜2307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垺圾处理率、污水治理率持续提升。伞顷即清除土窑堆、土围墙、土院落，打造千万工程示范村15个，樱花航道41公里，修建排水渠2700米，安装路灯670盏。雾花即绿花、美花、亮花、金花、银花，打造五美情园2780户，开展了千万工程再落窗、美翻了我的村摄影比赛、农食农思专栏等形式多样的三农宣传活动，农业效益、农村活力、农民收入明显增强。以133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即坚持党建引领这一条主线，建立三项机制，实现三支融合。这三项机制呢，分别是三项公开、村组每月公开惠民政策落实、财务数字公益事项还群众明白。三条联动，镇级组建5到10人的小分队，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手段，下沉村组摸排问题，坐班化解矛盾纠纷，每季度实现一轮村组全覆盖。三个活动呢，每村每月举办一次道德讲堂，每季度开展一次文体活动，每年评选一次道德模范。133制实行以来，全县信访总量同比下降32%，民事诉讼案件下降21.12%。四、紧盯主责主业，统筹推动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一是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全面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追缴合同欠款299万元，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财务审计196个村，积极推广陕农经平台，开展银农直连线上审批263笔，1956.6万元，办理土气流转经营权证书31本，6930亩，新增四级龙头企业1个，天津新型经营主体27个，培育高素质农民200人。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不断阻挠，开展农资打假转向治理，检查农资经营门店企业400多家，立案查处27起，农产品样品精心检测11023盒，农产品和同乳品样品定量检测118个，网格化巡查634次，不断加大合格证制度推广力度，合格证备案组起累计4964个，出具合格证24万份，成功发布落川苹果追溯码。三是农机农业服务保障能力提质增效，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应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和配方肥下地率分别达到100%和95%，建立全国高质高效果园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区2个，4县级高标准核心示范区6个，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办理农机补贴集聚895台，受益农户733户，补贴资金239.1万元，投资200万元，打造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24个，配置农机具100余台，使用效果明显。五、进行能力提升，持续加强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以使基层党建工作扎实推进，严格落实第一期三规一课和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 改善集中学习52场次。二是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加强，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民主生活会和素质报告的重要内容，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两次，成功化解处理黄章树苗网络舆情信息一起，群众信访问题40起。三是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举办党纪学习教育图书班一起，专题研讨13场次，党委书记讲党课2场次，党支部书记讲党课23场次，围绕具有较大影响的违纪践行案例进行复盘分析，解剖麻雀，举一反三，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议一次，观看警示教育片11部，违纪践行案例剖析6次，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从严从实，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责任，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规党纪，干部安检警示录，事先纪委检委通报，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常态化，进行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践行案例警示教育、会议安排、发文通知、短信提醒等方式，防止私风问题回潮反弹。下一步，洛川县农业农村局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继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个水平，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国力、农民增收入。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Y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野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曲云鹏。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说到这个洛川，就会让人想到这个洛川苹果啊。所以我觉得关于洛川的农业农村工作，苹果这个话题是跳不开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来聊两句。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王主任，您瞧啊，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洛川，我相信这个洛川苹果也是我们当地农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增收的渠道，是吧？
3: 对。
1: 那么洛川又作为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示范创建县，洛川的苹果产业可以讲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那么能不能截止到现在，您给我们说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采访栏目。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洛川呢是陕北苹果的发祥地，经过近80年的发展，已形成50万亩的稳定种植规模，发展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成为渭北高原苹果产业发展的样板。洛川苹果呢品牌价值达到了883.26亿元，位居全国水果类第一。

2024年呢，全县的苹果总产量达到了1.04万吨，产值呢突破1.50亿元，50万亩果园呢通过了绿色集气的认证，洛川荣获全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在种植规模、模式上创新方面

0: 来聊有关洛川苹果的话题。王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在广告之前您谈到我们洛川苹果在这个种植模式创新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您能不能具体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推进这个新模式，我们在推进矮化密植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突破吗？
1: 我们重建在矮化密植推进的过程中，重建按照三项创新及举措去推进。一个就是首创一直栽木建矮模式，通过打破传统的期间的限制，解决土气碎片化的问题，活力的利用了土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过时的通风透光。二是呢，构建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严格实施黄土高原旱作节水矮化密植管技术手册等规范，配套立件系统、节水灌溉设施规范实行。三是呢，实施土壤改良工程，通过有机肥增施、豆菜轮插等冷链措施，使我们的有果率呢突破90%，亩效率呢达到了30,000以上。
0: 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了好的这个品种啊，我们的关键技术也是有所突破。可能对于苹果种植来讲，我们可能要把更多的这个精力可能关注在我们如何的来提高苹果的这个产量，提升它的这个品质啊。实际我们知道啊，这个自然灾害目前应该讲对于制约苹果产量和品质提升，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啊。我们可能经常会讲我们要这个防害这个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冻害、冰雹等自然灾害对于这些苹果与果农的伤害呢？王主任。
1: 好，主持人好。在我们洛川这一块包括延安这块自然灾害比较多，比如冰雹的危害，苹果的晚上冻害，还有风灾、水灾，还有旱灾。但是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冰雹或晚上冻害，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自然灾害，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位一体的防灾体系。一个是防暴搭建工程这块我们就是采取每亩去前几年给果农布筹1,000块钱的窝子，包括网，包括钢丝。我们全县到2024年累计搭建的防暴面积达到了12.5万亩。今年我们再搭建2.5万亩的防暴，使我们全县的防暴达到了累计达到15万亩，使冰雹沿线达到了全覆盖。二是防冻设施网格化，每年呢，我们配置2万个呢移动烟雾装置，每年都在挖建防冻口，才30万个以上。三一个呢，就是智慧预警系统，我们建立了气象信息实时发布机制和防冻防雹智慧作战图，通过综合的防控，使化气冻害发生率全县降低了60%，冰雹呢瞬时减少了75%，这样呢有效的保证果农的收入。
0: 王主任，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老话，说是这个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洛川讲栽下这个苹果树要促进农民这个增收啊，但是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改进我们的这个品种，有时候要促进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果树来讲，果树是不是也有这个老龄的时候？那么对于种植果树这些果农来讲，他们可能随着岁月的这个增长，我们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我们这些务果人员，他也可能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又碰见瓶颈了？我们这个也是老龄化了啊。那么如何更好的满足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实现优果优价等方面，可能需要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您讲我们是技术服务是吧？
1: 对，
0: 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考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这个举措呢？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洛川是一个老过去，目前呢面临树老、品种老和无果人员的年龄的老化。

一块呢，我们在破解无果人员老龄化难区方面，我们创新实施双人驱动的策略。一方面呢，我们培育54家社会化服务组织，引进了200余台智能冷气，服务覆盖率达到12万亩亩。另一方面呢，我们打造1区16群乡村振兴示范带，发展林下经济、采集气验等新业态，培育34个机器经济强群，实现了

0: 废物通过有机菌堆积发酵处理加工成商品有机肥为果园增食。另一方面，通过管道将沼液沼渣免费输送到周边食源果园，将这些果园作为合作社的有机苹果生产基地，统一生产，实施生产追溯技术，提升果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第三个方面是科技支撑保障有力。经过近几年的数据流交分析，洛川七处陕北南部高原区空气流通速度快，加之全县境内苹果种植密度高，属于天然绿色样板，空气质量非常良好，适合畜禽养殖，自然条件的特色属性为畜牧业吃向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发展的同时需要提升。为此，我们在科技支撑上不断下功夫，依托中农大立德法院士工作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殖研究实验站、阳光社团队及省市相关机构专家，以畜禽养殖生产、动物疫病防控、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等方面为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研究，狠抓技术指导，积极探索推广畜禽废物资源化利用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力量着力提升产业素质，保障产品供应，促进产业绿色发展，解决果畜结合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果畜结合紧密度，促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按照源头建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原则，积极推广清洁养殖工艺、畜禽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进一步提升畜禽健康养殖水平、废物综合利用率和秸秆饲草化转化利用率。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YFM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这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洛川县畜牧兽益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3: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洛川县在这个产业帮扶方面有哪些政策支持。
2: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郭勇郭局长。
4: 哎，这位听众你好。洛川是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大县，我们每年都结合发展实际出台产业帮扶政策，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也是支持脱贫户和三类户持续发展产业。这个产业包括苹果产业方面，当年培育普通苗亩每亩一次性补助1500元，培育容器大苗每亩一次性补助3000元，改良品种每亩一次性补助1500元，新型栽培模式推广每亩一次性补助3000元，新搭建果园防涝网每亩一次性补助2500元，实施成林果园一次减伐改造每亩一次性补助1000元，二次减伐改造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在传统养殖业方面，当年发展养羊每只补助300元，养殖育肥猪每头补助500元，养殖能繁母猪每头补助1000元，发展大家畜像牛马驴骡骡等养殖的

0: 媚猴不足踉跄羊，法让样之即养鹅兔，勿食之气不媚之不足二十羊。其他中央也方面，当年法让蔬菜、水果、干果、花椒、油葵等农副产品媚目一次性不足500元，法让蘑菇、香菇、木耳、羊肚菌等食用菌500磅以上，每磅一次性不足5元。清源经济方面，发展清源特色种植，新建单层工棚，这个规格达到50米乘8米乘2.2米，每平方米不足20元。3户以上连户发展，每平方米不足25元，最高不足6000元。新建双层工棚发展香菇种植，规格达到20米乘9米乘2.6米以上的，每平方米不足25元，最高不足10000元，均磅每磅不足3.5元，每户不超过7000磅。二是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列资1880万元，支持当年推广新型栽培模式，其中连片100亩以上的新建示范园5000亩，列资2330万元，支持鼓励群众加强防暴防冻体系建设，采取以降代步配套实施的防配套实物的方式，对年内新搭建防暴网、购置移动烟雾筒进行补助，列资100万元支持洛川苹果品牌建设，推行质量追溯，建立和认证绿色出口体系，开展品牌宣传推介，开拓销售市场，促进苹果营销，增加群众收入。列资100万元支持苹果科研示范体系新品种、新技术集成实验示范。三是扶持发展设施农业，新建标准日光温室棚，这个经跨度8.5到9米，长50米以上，极高4.5到5米，背墙高3.8米，每棚一次性补助35000元，不再享受其他补助政策。新建椭圆形镀锌管标准拱棚，长50米，宽8到10米，高3到3.5米，建设防污、防爆、防雨、防风的拱形冷棚，长50到60米，宽8到10米，高3到3.5米，每棚一次性补助15000元，不再享受其他补助政策。四是支持农业生产体质增效，列资100万元支持农业生产药肥双减增效，推行绿色生产配方施肥，建立农作物病虫检测测报系统，实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检测预警，做到科学实施用药。县域内按南北中科学布点开展测土化验科学配方2000亩，提升农产品品质及质量安全。五是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及机械社会化服务，列资150万元，支持不少于5个合作组织，规范提升农业产业现代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主要就这些支持具体政策。
1: 那我们在这个产业帮扶方面的政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基本上听清楚了，谢谢，谢谢。
1: 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我是一个饲养160头育肥猪的养殖户，现准备出售，请问申报检疫流程都有哪些？”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曲主任。
3: 你好，这位微信朋友，就是这个建议是按照规定申报检疫要注意以下5个方面：一是申报的入口和方式，就是所有养殖场户可以在手机微信程序中搜索陕西智慧东店公众号并注册完成建议申报，若本人不能完成申报，可以在所管辖的乡镇联系官方兽医帮助完成申报事项。二是这申报事项，就是在需要提前3天在陕西东店智慧上进行建议申报。三是申报需要提供的材料：养殖户身份证明及长期证明、养殖档案。养殖档案里面就包括是免疫种类，就是包括口蹄疫、足纹等，以及小图生产无害化处理、生殖二表信息等相关资料。四是运输车辆的要求是，需要跨省运输的必须使用 木运通系统中的并案车辆。陕西省内运输需要陕西动检指挥系统内的并案车辆，车辆需配备防渗透装置 GPS 定位，车辆装置必须要经过现场消毒，五是官方授意的检疫要求。官方授意会在陕西动检指挥系统内看到检疫申报工作后与养殖场户现场确定检疫时间，官方授意到现场需要查验养殖户提供的资料，如牲畜的健康状态、二表佩戴情况、养殖档案等。官方授意检查完所有的资料，现场出具动物检疫无字化证明，跨省是 A 证，省内是 B 证，这个就是省内是咱在2024年6月1号时候是，全部是实行无纸化办公。
1: 嗯，
3: 再是跨省是 A 证是在2025年3月1日后全部实行无纸化办公。
1: 嗯，
3: 这个所有的证出具完之后是，在运输车辆离开养殖场户，需要对装置器件及养殖场所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曲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也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畜牧兽益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做客我们本期养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晚安。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男人女，
1: 客中。
2: 啊，宿舍小火车，快行呀！
3: 平常处理事。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刚刚听到的幸运星来自永远25岁的谭校长谭咏麟。运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面和你来分享韩雪《想起》。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跟随刘新月来聆听延安故事，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红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师长高双城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当时的保安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

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宏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新解放的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达了对宏大学员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自力更生挖窑洞。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宏大由保安迁驻延安，改名抗大。名曰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大家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住一个班。抗战爆发后，新学员不断增加，加上陕北公学也来了大批的新学员，没有地方住。党中央果断决定，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北公学，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掘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抗大很快做了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掘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路，抡起掘头，开启了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这期的学员一二队都是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年龄虽然不大，平均才20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但他们依然响应号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掘头就不松手。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身材魁梧壮实，加上一身过硬的武功，抡起掘头，几个小伙子也赶不上他。卢东升的脚有点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能挑土就争着挖土。燕福生只有一只胳膊，就替炊事员烧水做饭或挑饭上工地，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为建校舍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第三大队的知识青年深受感动，他们向老红军学习，也争先恐后的干起来。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开头几天的确艰苦，挖不了几掘头就一身汗水，两手血泡，有的气喘腿软，甚至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但是第二天他们毅然挺住身骨，咬牙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知识分子不但苦干，还能巧干，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土质情况，挖土时把下层或四周的泥土挖空，然后从上头用力砸，泥土就大块大块往下崩，叫做动摇敌人的基础战法。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调运泥土，节省人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些红军干部开始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打窑洞，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进度还很快，而且还学会了垒火坑、打烟囱、粉刷墙壁等一整套建窑洞的手艺，也打心眼里感到这些知识青年革命热情的可贵。当时劳动的热情十分感人，罗瑞卿、莫文华、胡耀邦等校领导同志带头劳动，
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叫着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的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接着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劳动的事例数不胜数。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1939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抗大总校和分校连小米也没有了，学员们吃高粱、黑豆，甚至吃野菜、橡树叶、榆树皮。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当中，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于是抗大学员也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做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开垦20000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子和绑腿，全校全年所需肉菜由自己解决。为了落实上述计划，共产党员要做生产运动的先锋。毛泽东也为抗大开荒生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943年5月4日，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7分校第2大队的同学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抗大第7分校，发给你们每人3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3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7分校第2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3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
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

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三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纺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同志一天都能纺出1斤2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同志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槐树叶子织，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诙谐地连声说：“天才，天才！”勤俭节约传家宝。抗大的教职学员都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共产党与抗大师生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当时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外，学习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需要想方设法去解决。那时候纸张很紧张，印讲义校刊用的都是延安造纸厂的图纸，加上蜡纸油墨质量不好，印成的讲义校刊读起来很费劲。但大家要能得到一本讲义或一份校刊，还是如获至宝，认真的阅读。记笔记没有纸，有的就找出旧线装书翻过背面订成本子记录，有的则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没有笔，学文化时就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在地上练习写字做习题，或用小石板石笔练习。有时在合作社能买到一个蘸水笔尖，那可高兴了，绑上筷子

0: 杆或插进子弹壳里，就是一支阔气的自来水笔，宝贝得很。没有墨水，有的挤桑葚汁替代，有的用锅灰泡水做墨汁。后来延安化工厂生产出染衣服的蓝淀粉，每人发一小包，可以泡一小瓶墨水，就可以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14: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啊，天气还可以啊，中午的时候呢阳光明媚，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随时呢添加衣物啊，天气逐渐冷了起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也是让七七的这个眼睛啊以及思维都是一亮的啊。感觉打破了一些我们经常习惯的东西啊。你想一下，现在年轻人约会吃饭啊，便宜好吃啊又漂亮的，它几乎是一不可能形成的一个三角啊。便宜的大多呢是重盐重油，一顿干下去啊，血糖直接报警。那好吃的呢往往藏在这个苍蝇馆子当中，环境啊可能有点劝退了。又好吃又漂亮，直接少了很多很多。你不用再端着，它是可以拍照可以说话，爱咋咋地。起初呢这个中式版权可能是某家店想出来的招，如今呢却成了一场集体的行动。于是呢版权小炒啊，版权面包，版权卤煮，版权饺子，版权煲仔饭，版权麻辣烫全部都冒出来了。版权就像是一个路边摊的全装，一上台面那就成了漂亮饭了啊。有人替这个中式版权捍卫了正统，说压根不是日式改良，而是中国最早就有的玩法。要论这个版权的江湖地位，煎饼果子那得头把座椅交给他呀，师傅当面摊，当面打蛋，当面刷酱，当面递给你。就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你站在摊前看完，拿到手里还是烫的。当然也有人调侃说，老北京卤煮，什么潍坊的朝天锅，广东的鱼丸牛杂啊，还有什么晋州女人街的麻辣烫，都算得上是版权料理的前身了。老板当面烫，当面捞，当面递，做了几十年了，只是那时候没人管他叫版权，也没有人啊喊老板啊是版权先人。虽然关于版权的这个概念讨论他一直是没有停过的，但是呢不少年轻人还真的就吃这一套呀。有人说去中式餐馆前吃饭就像进入到了这个胡闹厨房，吧台就是操作台，厨师呢就是 NPC， 你就是等着上菜的玩家。锅在冒火，火在窜，师傅手忙脚乱的颠勺装盘递餐，你坐在吧台外面看他一关一关的过。以前是看不到后厨的，现在呢不光能看到，还直接坐在厨师面前吃了，甚至呢还吃出了参与感。而且对于打工人而言，上班伤的不是心还有肺，因为你外卖点多了，舌头也麻了，吃什么都一个味儿。直到走进中式版权店，才想起来饭原来是有声音的。锅下肉的这个就是糍粑声啊，然后呢锅铲碰撞的叮当声，师傅递餐时那句趁热吃，真的久违了呀。每当年轻人打算好好吃一顿饭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地点呢就是网红餐厅。但是网红餐厅的漂亮饭啊，摆盘精致，分量袖珍，吃到嘴里将是在咀嚼。但是有年轻人发现了平替，那就是物美价廉的这个中式版权。坐在吧台前看着师傅当面炒当面递啊，急头白脸的吃一顿花了几十块钱。有人说中式版权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漂亮饭，因为同样的吧台，同样的当面坐当面递，但端上来是一碗热腾腾的卤煮，一碗刚出锅的炒菜，既有中式的锅气，又有版权的仪式感，把人吃美了，那才是真的漂亮饭。而且很多网友说价格也实实在在的确实被打了下来。以前呢可能带这个男朋友去吃漂亮饭，他扒拉起来像是在吃这个地瓜稀饭，现在呢你去这个中式饭前，他看师傅颠锅看得比我还认真啊，甚至呢还跟师傅聊了起来。而另一位网友叫做小新，他也是漂亮饭爱好者，
以前呢，她和男朋友约会，总觉得两个人都找不到满意的地方，经常呢因为吃饭小吵架。现在有了中式板前，就成两个人固定的食堂，既有仪式感，还能吃的啊妥帖满足，钱包呢也不至于破费，吃完呢还能手牵手再逛一个商场。真实让年轻人坐下来的不只是便宜，因为被预制菜围剿的年轻人不是不吃预制菜，而是不吃啊包装成现炒还敢要价的

预制菜。所以当中式炒菜都开始板前化了，你可以放心了，你跟我说100遍现炒现做，不如让我亲眼看一遍。而且呢，年轻人去一趟中式板前就像玩了一次过家家，钱没花多少，情绪价值直接拉满，看师傅颠勺喷火摆盘，饭还没有吃完朋友圈就已经发完了。当然中式板前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我说感官过载的人会觉得有点崩溃，因为板前呢一般都很吵，吃个饭呢就像是在看杂耍。比如一些板前的面包店，师傅呢在里边切面包，你在外边挤着买面包，人挤人，盘挨盘，真的就有点像那种室内大集一样啊。安静的中式板前其实也不便宜，人均也是大几百的，比比皆是。吧台呢还有预约，甚至呢还有服务费啊，只是环境呢从大排档换成了这个灯光昏暗啊。而且板前看多了也会腻，因为你第一家做饭前喷火是绝活，到第十家做饭前啊，还有喷火呢就是有点视觉烦劳了，对吧？而且不管是餐厅还是做油烟管理，哎呀真的要坐在这个板前吃饭啊，一顿饭下来身上多少还是会沾点味儿的啊，虽然抽油烟机再好还是会沾点味儿，毕竟是厨房嘛。对于年轻人来说，如何体面的解决一人食是一道比今天吃什么更难解的题。一个人走进餐厅最怕的不是没有位子，而是要被拼桌。而板前它就不一样，你往吧台一坐，旁边都是陌生人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觉得谁奇怪。师傅呢端来一碗面打卡拍照开炫，整个过程自然的像坐公交一样。一些便宜的饭菜也解决了上班族干饭的一个问题。以前呢中午可能就是全靠外卖，后来公司开了家板前拉面，就改掉了外卖的习惯。就像有点像一个人吃麦当劳，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可怜，反倒觉得自己挺自在。而且呢你别看师傅是现炒，这个动线早就是流水线化了，出餐速度不比外卖慢。很多人的这个板前餐厅也是就让一个吃饭的年轻人感受到了被款待的一个体面呀。又有一个网友他叫阿哲，95后啊，他最近就爱上了这个堂食。他说自己经常去一家中式板前，虽然装修是原木风，餐具呢用的也很考究，人均30多，一个人吃饭呢也不用凑合了，清爽安静，就像是治愈的深夜食堂。说到底，一个人这个爱上这个板前，不是因为板前有多高级，是因为板前给他们一个不用解释的地方，你坐在吧台，师傅做他的，你吃你的。中式板前不是高端餐厅放下身段，而是吃饭的仪式感本就没有那么远玄乎。以前呢想要仪式感得攒钱，得定位，得穿得体面，现在呢下班拐进中式板前餐厅，30块钱坐吧台照样呢不缺仪式感。现在虽然呢都有确诊啊什么过日子人，但是过日子不等于凑合，省的是钱不是讲究，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但吃饭这件事儿多了一点被认真对待的感觉。所以收音机前的大家，你对这个板前餐厅中式板前餐厅啊感兴趣吗？14:19，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

0: 今天我喊不出，但是实在好想。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3: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5: 是谁偷偷
4: 一份滚烫的温度。
5: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4: 一份淡然的清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3: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假期悄然落幕，我们奔赴过远方，见过人山和人海，见过落日与日出，收集了无数温柔碎片，终究也是要重新回到日常的轨道。狂欢褪去之后呢，心里难免生出失重和落差，不必强迫自己立马满血奔赴，允许情绪有一段缓慢过渡的间隙。这份歌单呢，非常适合大家在通勤路上独处工位时慢慢循环，接纳当下的疲惫或者是怅然，慢慢的抚平心绪，再从容奔赴，寻找往日寻常的朝暮。首先这一期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来自房东的猫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和宇宙的温柔失联。清新细腻的民谣，干净的人生就好像是秋天的薄雾。这首歌曲它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松弛的和解，美好不会随着过去而落幕，所有短暂相遇的风景都会和你产生长久的关联。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四到五级偏北风，正风六到七级，七到二十五度偏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2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

0: 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地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 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穿着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媒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1077第一时间，
2: 7级，7度到25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OK， 16: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
1: 周五愉快。
0: 今天的天气啊也是还不错哈。晴天转多云，有4到5级的偏北风，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呢只有7度啊。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很大，大家呢也是早晚出门要注意添加衣物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也是彻底的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啊，都步入正轨了。我们在这个假期呢，也是帮大家去看了一些片子啊。
1: 哎，
0: 昨天聊了一部还算不错的这个悬疑片。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来聊一部和悬疑片并驾齐驱的恐怖片。
1: 是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票房数据出来之后啊，确实是不好啊，不怎么好，跟2014年也就10多年前的票房还是可以持平的，就不要说比前几年了。但是在票房不好的情况下，依旧呢有一两部片子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下这部我们觉得看完之后还不错的影片，虽然是一部恐怖片，但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啊。那就是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啊、
0: 没错，
1: 这部影片
0: 在5号上映的。
1: 对，才上映几天了。
0: 刚上映第二天票房就破亿了。我们估计一下这个票房至少得4亿起步啊。
1: 对。
0: 不少人说看这种片子啊，尸山血海的，不敢相信这是咱们国内拍的尺度。这是一部让观众啊罕见的啊恐怖片影迷游戏迷都特别满意的作品。反正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时已经被震惊到了啊，非常的不错。唯一的嘱托，你去看的时候一定要选这个杜比。
1: 对。
0: 那么唯一的遗憾就是国庆档，你五号才上，你不是有点迟吗？故事呢非常简单哈，只取了生化危机这个大 IP 的壳，讲的就是浣熊市的科研人员日常手抖，病毒变异席卷全市。但是呢主角啊却从大英雄变成了一个枪法巨烂的这个快递员。如何在完全失控的世界里边送快递的故事。
1: 没错。
0: 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陈旧的题材嘛，但导演啊却玩嗨了。几乎呢集齐了所有恐怖片的场景，比如说什么暴风雪夜呀，深山老林呀，农舍，谷仓，地下室，房车，下水道，医院，实验室，电梯等等。
1: 对。

0: 恐怖片迷，看完直接就爽翻了，
1: 特别爽啊。
0: 嗯，一路上呢，主角几乎啊经历了所有的怪物，什么变异犬呀、下水道老鼠啊、变异婴儿呀，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啊，就是各种啊无穷小量的打草类型嘛，
1: 大家类型啊，
0: 哎，还有丧尸、触手、巨人观等等一些就是比较恐怖的场景啊。
1: 嗯，
0: 你去看的时候真的是恐怖迷最爱，
1: 应有尽有。
0: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全员丧尸集体跳楼那场戏，热流炸开啊，尸风血雨啊，真的
1: 下血本
0: 就字面意思下血本啊、
1: 没错，
0: 怪不得网友说史上最惨快递员，看完只想跟他猛打赏啊、怎么个事儿呀、这是。而且呢，小扎导这个人啊非常的有偏德啊，这些看似恐怖的场面都和喜剧效果同时发生，最终呈现出来一种就是又恐怖又惊悚又缺德又好笑的那种混合效果。
1: 嗯，
0: 那个不断吞噬人的人肉风滚草啊，当你看到一个大肉球只有不同的脚的时候，而且在这个荒原上狂奔，你看的时候真感觉我天哪太鬼畜了。
1: 嗯，
0: 更好笑的是这不是那种 CG 效果啊，
1: 就不是 AI 的，
0: 哎，背后竟然是真人拍摄的，老艺术家们还在手搓更魔性了。这不是小扎导第一个魔性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去年大火的《凶器》里边的《火影忍者跑》，当时你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哇，初见端倪啊！之前的恐怖片，恐怖和喜剧呢轮次发生，喜剧呢仅仅是作为调节的作用嘛。但是喜剧演员出身的这个导演扎克·克雷格呢，做过单口喜剧的他，搞笑元素简直就是融入了血液啊，以至于我们觉得，哎呀，他的喜剧片和恐怖片已经形成了一个类型，我们把它叫做喜恐片。
1: 没错，又既有喜剧又有恐怖啊，喜恐片。
0: 哎，
1: 就有时候感觉恐怖的镜头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二创视频，对吧？
0: 是，
1: 既满足了嗜血的一个观众啊，对于大尺度的一个要求，又拍得很有喜感，啊，活该真的他跳出了类型片的这个限制啊，海转四方，对吧？据说啊，我们国内上映的还是删减了这个喜剧桥段之后的一个剧本啊，真好奇之前真的是有多好笑
0: 啊，特好奇。
1: 就这时候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导演，叫扎克·克雷格啊。相对于扎克这个施耐德，他被叫做这个小扎导。可见其江湖地位啊，他是如今的这个惊悚恐怖类型片当中最受瞩目的电影人之一了。他也早已经掌握了这个经济下行时代最稀缺的能力，但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好几部他的作品都成本极低，但是却是，哎呀，票房不错啊。
0: 叫做的呀，
1: 哎，野蛮人他的成本是400万美元，票房是超过了4500万美元。而凶器的成本是3800万美元，但票房超过了2.7亿美元。生化危机爆发夜啊，就是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部，成本呢是7500万美元，票房预计可以冲到3至4亿美元啊，可以说甲方最爱的乙方了、啊。
0: 没错，
1: 导演不愧是把这个生化危机4通过上百次的决绝爱好者啊，不少游戏彩蛋真的是你在这部电影当中看之后会觉得会心一笑。
0: 嗯
1: 啊，吐槽游戏永远开不了的这个挂锁，永远必须这个绕路的地图，精准复刻的绿色医疗包，包括是这个急救的喷雾啊，绿色的药草，存档的打字机，第一人称的那个月间视角，更是来自导演最爱的生化危机4的标准性动作。就作为一部啊非常恐怖的恐怖片啊，呵呵，它里面的很多的味道都是非常纯正的。说实在，近一两年恐怖片非常出彩啊，连齐齐和胡称这种不是很爱看恐怖片的人都有点入坑了啊，但是总觉得差一点气。但是呢，这次你只要去买票去做这个杜比厅啊，杜比厅它那个音效一加、哎呀，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非常非常的沉浸啊。片中还有不少好玩的电影彩蛋，让影迷和游戏迷一样满足。比如说里边那个变异女人就像极了野蛮人那个非要喂奶给小孩的一个丧尸老奶奶。
0: 嗯，
1: 还是看她从雪山俯冲的样子，真怕她突然举起手啊，然后直接 cos 这个凶器里的那个火影忍者跑，当时就是觉得你不要这样啊。包括这个丧尸狗一张嘴，这不就是怪奇物语里那个花瓣嘴吗？而大 boss 还戏虐了一下沙丘里的那个啊哈克。

0: 男爵，哎呀，就这么厉害啊！还包括那个产房热气腾腾的那个拉丝的粘液啊，满地鲜血的一些怪物，更是让我们直接回到了那个异形夺命舱里的洞穴当中。
1: 哎，
0: 到最后呢，终于送到这个保护伞的科技公司，开门却是演员扎克切利。哎呀，当时看到这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完蛋了，这不就是人生切割术里永远逃不出的办公室吗？
1: 哎，可以说呢，这部片子电影感和游戏感啊同时成立的，搞笑和恐怖也是同时发生的，危机环环相扣，悬念迭起，是一个真正的懂游戏并且懂电影还懂得在电影中玩游戏的导演给你拍出来的。
0: 对，
1: 就看完《生化危机》啊，就是你想了解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游戏哈。
0: 对，
1: 当然这部电影最成功的还是塑造了一个恐怖片里边难得的立体主角呢，叫做布莱恩。
0: 嗯，
1: 仅仅靠这三个词语啊，就是欧美的三字经嘛，却让无数观众共情他。他没有格斗技能，枪法呢也很差，几乎呢只会逃跑躲藏，但是他跨越尸山尸海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拯救世界，他只是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只想回家。
0: 嗯，
1: 就算冷到话都不会说了啊，但进根本啊没有人的这个陌生人的家里边，还是会哆哆嗦嗦的问啊你好有没有人。
0: 哎，
1: 他那样恐惧，却还是会给包裹系上安全带，生怕这个包裹丢了。他就算杀了怪物，却也只有同情，因为这些怪物几个小时前也许是他身边的同事亲人，也许他们呢也知啊只是也想回家而已。
0: 对，
1: 一路上呢他的这个身体被电啊，他的袜子都电湿了，没有任何的援助，他的武器呢甚至只有一个湿漉漉的拖鞋。就他窝窝囊囊的负责，哆哆嗦嗦的前往，骂骂咧咧的硬撑着，笨手笨脚的拼命，他被裹挟进了一场根本不属于他的战争，用着不属于他的武器为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去拼命，最后啊这个世界却让他呢以最丑陋最痛苦最孤独的方式彻底消失。就你看的时候真的感觉有点太悲壮了吧。
0: 对，就是他拼命的接单，但是呢医生却懒得签字，警察不相信你，保护伞公司的人只会推卸责任，连科研人员都认为你是一个送快递的，没资格用珍贵的药水啊。他们还抠抠搜搜的叫不同的，不叫这个同城配送，还非得叫一个外地的，只为了便宜。就这个用流程规避责任，用身份衡量价值，用阶级分配尊严，用成本计算人命的世界，哎呀，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你看的时候就觉得毁灭吧。
1: 哎，
0: 真正的灾难早就在这些蔑视他人的日常当中爆发了，只等待一个啊风火轮直接转起来，杀杀杀啊。莫名想起之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外卖小哥是如今最纯粹的力量，因为他们身处底层，他们受尽委屈受尽白眼，同时呢又是这个人均线上的时代为数不多的具有联动线下力量联动现实空间的一个工作者。但更有意思又悲凉的是，这个席卷一切的风火轮当中，所有人都只有四肢没有脑子，也就是说这些底层人好像都失去了脑子，才会这样团结的啊席卷世界，创飞所有的力量。哎呀，而现实当中还没等形成力量，底层互害猜忌告密早已经肢解了这股力量啊。就最近的这个恐怖片确实势头很猛，
1: 是
0: 可以说是当今这个影视啊，哎呀，凋敝之下最值得期待最有新鲜气象的类型片了。你比如说从这几年你就可以看出，出了很多的这个黑马，后世痴迷同甘共苦八号出口凶器野蛮人都是恐怖片，但是呢口碑票房都很不错，黑马频出呀，几乎都是来自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它后世呢讲的是一个来自网络上的一个都市传说，而同甘共苦这部剧呢更恶趣味啊。但之所以可以火起来，是因为在恐怖之下都有极其准确的当代性，就是很多难以言说的心理却被恐怖片也是精准的去捕捉掉了啊。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影片啊，《生化危机》在10月5号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的一部恐怖片啊。票房呢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比起其他的一个国庆档的电影啊，

0: 票房还算可以。10月5号上映之后一直追赶着其他的一个票房啊，可以说是我们觉得在国庆档的这个影片当中啊，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影片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喜欢看恐怖片的话可以去观摩一下这部《生化危机》啊，记得要做那个杜比听啊。
1: OK， 16:22啊，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老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3: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
6: 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

0: 记。
1: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

相看的泪眼。痴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痴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痴是我们情感的寄托，痴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一行禅师呢讲过一个故事，说很多很多年前啊，一个叫做吉姆的年轻人和他呢一起坐在树下分一个橘子吃。这个年轻人呢一边剥橘子一边谈论自己将来的计划啊，比如未来要做什么事业啊，以后要完成什么什么社会运动等等。每次说到很兴奋的点啊，他就往嘴里呢扔一半橘子，甚至来不及啊咀嚼就吞了下去。一行禅师看着他对他说，别说了吉姆，现在尝试把橘子含在嘴里感受它的味道。吉姆真的停了下来，但正是因为停了下来，此刻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吃了半个橘子却一口也没有尝到味道。这个故事看到这儿我恍然大悟，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都与吉姆一样，比如嘴上吃着饭，脑子里边想的却是琐事，虽然呢在陪孩子，但心里却想着明天的工作，甚至呢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却还在反反复复的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人在此处，心却在别处，以为自己在生活，其实只是经过了生活。所以呢人不快乐的原因啊正是于此。

2010年呢，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者做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们尝试着开发一个手机应用，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随机给试验者发通知。这个通知呢，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你现在在做什么？第二，你在想什么？第三，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后来这个研究呢，一共收集了25万多个数据点，其中呢，受试者来自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结果是惊人的啊，在清醒的时间里呢，人大概只有在 47% 的时间上，心思并不在当下所做的事情上。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处于人在心不在

这种状态。研究表明呢，当人的心思在游离状态的时候呢，无论心中啊，就是你想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能感受到的幸福感都比活在当下更低。人在走神儿，即便是憧憬未来或者说陷入美好的回忆，能感受到的快乐它是有限的。不快乐呢，内耗，这些真相正在于此。并不是事儿太多压力太大，而是呢心永远不在此处。如果一个人的心永远比自己的身体快一步，那么身体永远会追着心跑，就何其累呀。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一整天下来看似什么都没做，但是却感觉精疲力尽。所以呢，一行禅师啊，在《正念的奇迹》这本书里边就写道，如果洗碗时我们只想着接下来要喝的那一杯茶，并因此急急忙忙地把碗洗完，就好像他们很令人厌恶似的，那么我们就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更进一步来说，洗碗时我们并没有活在当下，我们完全不能体会生命的奇迹。你在洗碗，你没在洗碗；你在吃饭，你没在吃饭；你在陪孩子，你没在陪孩子。身体在做一件事儿，心里却在做另外一件事儿，重合在一起就是双倍的消耗。所以呢，人在心不在是最隐蔽的内耗啊。

在书里呢，一行禅师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诚然呢，他说是现在，因为现在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间。以此类推，最重要的时刻是现在，那么最重要的人呢？自然是与我们当下在一起的人。最重要的事儿呢，正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儿。可能有朋友会发笑，觉得这不就是鸡汤吗？其实仔细想想，这正是我们不快乐的根源。不活在现在，快乐从何谈起？我们的心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神游不止，飘忽不定。活在过去的人会反复咀嚼已经发生了的事儿，就像一场电影一遍又一遍的重播。活在未来的人呢，在不断承受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一定会来，但是你的心已经替你啊把焦虑给预知了。但其实只有当下才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正在做节目，这是我当下唯一可以掌控的事情。在书里，一行禅师呢提到了一个叫做艾伦的年轻人。艾伦已婚，平常的日子里妻子孩子家务让他觉得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他把时间分成了很多份，一份呢陪着大儿子乔伊，一份陪着小女儿苏，一份陪妻子安娜，一份做家务。而他可以用来读书写作散步的时间，就是完成了以上这些事情后剩下的时间。因此他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后来他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去强制分割时间。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他会把这段时间也当成自己的，全心全意地和孩子在一起。当他做家务的时候，也不再心神游离，想着快点做完好省下时间做别的事儿，而是专注于当下。结果让他出奇的意外，发现自己反而有了无限的时间。其实并不是时间变多了，而是他的心啊

不再有理了。过去、现在、未来，如果一个人的心同时在三个时间线上被每一根线牵着，如何不累？学会把心收回来，就是学会只活在一条时间线里。我们人类啊，所有的疲惫都源于不能安静地待在当下，所以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此刻。

一行禅师说，正念就是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做什么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看书，吃饭的时候呢知道自己在吃饭，走路的时候觉知呢自己是在走路。这些简单的觉知是让我们学会去感受，感受书页的翻动，菜的咸淡，步伐的节奏。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吃了这么多的饭啊，这么多年的饭，你发现还没有好好的吃过一次饭。所谓正念，其实并不是需要打坐冥想念经，这也正是一行禅师在书里反复强调的，正念不是修禅者的专属，它可以为每个人所用，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刻。在书里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呼吸。感到焦虑烦躁心乱的时候，停下来呼吸，吸气的时候感知自己在吸气，呼气的时候感知自己在呼气。所以你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呼吸。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把你的心从过去或者未来拉回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呼吸只发生在当下，每一次呼吸只发生在此时此刻。所以呢，快乐并不在远方，快乐一直就在眼前啊，只是我们的心跑得太远，远到已经看不到它。你以为快乐在远方，其实快乐一直在这里，只要你的心跑得太远看不到它，心回来了，快乐也就回来了。所以呢，快乐就在回归当下的地方。

正念的奇迹这本书呢很薄，道理呢却很深刻。人之所以不快乐，不是生活跟我们过不去，而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走散了。身体坐在这儿，心却在为昨天懊悔，为明天焦虑，唯独不愿意在此时此刻停留。所谓正念，不过是把心念轻轻带回当下。走路时专注于鞋底与地面的摩擦，洗手时专注于感受水流而划过指尖的温度，你会发现快乐存在于正在经历的每一件小事当中。

0: 一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刚刚听到的幸运星来自永远25岁的谭校长谭咏麟。运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

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的、自然的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孙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父死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的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的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孙少平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的弄出声响，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个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寒厉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地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少平笨手笨脚，忙进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且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少平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子那儿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快活。这天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回来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了师父家。明明一进门就把少平给他拔的那一大把野花捧到妈妈的床边，说：娘，恁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朵花，娘，恁说好看吗？好看。慧英嫂嘴角第一次掠过了一丝笑意。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就这样，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把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盒里，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是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间里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
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

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的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慧英想，她不能就这样一直地躺在床上，让人家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慧英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他感到生活还不是无依无靠的。既然命运使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慧英不久就顶替死去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他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最亲爱的人用生命换来的。但是这毕竟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慧英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孙少平很为慧英嫂高兴，因为这样慧英嫂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地抹掉心中的伤痕。慧英对少平说，能不要再为俺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呀。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慧英含着泪水对少平点了点头。说实话，最少在眼下，慧英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慧英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她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慧英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了一个蛮不错的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一个好徒弟，可以给她帮许多的忙。就是回到了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母子俩的。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人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一共400盏矿灯。每天上班以后，首先要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矿灯的电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上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起来也不轻松，每一盏灯交回来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有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能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那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是热泪蒙蒙的，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地体会

声叮咛是多么的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有的时候会看见可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上等他。他知道这是慧英嫂打发来叫他去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没有任何推诿，他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面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放松。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在慧英嫂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的饭，甚至喝上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的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孙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的议论上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这一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少平给他买一只狗。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经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情，却一直没有办。是啊，明明要是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会寂寞了。于是月初孙少平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桐城。他是去给明明买一只狗的。在这几天里，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上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地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条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来，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地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

梦瑶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不用说，这几天也正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孙少平来这儿主要是要买一只狗，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碰上了一个狗贩子，他马上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小耳朵雪白的小狗娃。

0: 狗贩子一口要价15元，少平没有讨价，开了钱抱起狗娃就走。他后半晌回到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家。这只狗娃可把明明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地亲着他。少平动手在墙院角给小狗垒窝，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问少平，
1: 叔叔，他叫甚名字呢？
0: 他还没有名字，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少平一边说，一边在垒好的狗窝里填进一层柔软的麦秸。慧英嫂也高兴地拿了一些旧棉絮帮他垫在麦秸上。明明叫着说，
1: 那就叫他小黑子吧。
0: 好，就叫小黑子，这个名字挺好听的。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自己吃饭，蹲在地上给小狗喂食。就在这天晚上，孙少平下井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家开始豁煤的时候，少平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地叫着说，
2: 嗨，王世才死了还没有多少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
0: 有人下流地说，
3: 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
2: 轮不上咱，少平比咱年轻劲儿足，早顶了王世才的班了。
0: 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一片哄笑声，孙少平头嗡的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使他扔下铁锨，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安锁子的光身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来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它当回事儿呢？孙少平正当年轻力壮之时，他把那个壮汉子在掌子面上打的是乱滚乱爬。最后少平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安锁子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子上。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一样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起来，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之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这个时候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过来了，他没有制止这危险的把戏，反而呵呵地笑着在旁边说，
2: 好，我还正愁没得

0: 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以后，少平下了车，他立刻就看到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少平事先并没有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给少平订了一个床铺，然后引着少平来到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得上说什么。兰香买好了饭菜，他们刚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学生过来和兰香打招呼。兰香给他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啊，我叫吴仲平。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兰香在旁边补充说，我们是一个班的。吴仲平问少平，我再去买几个菜，你喝酒吗？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有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兰香了。不知道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而感到欣慰。兰香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了老土地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兰香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第二天上午，兰香兴高采烈地陪着少平上街。在此之前，兰香已经引着他游转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缩手缩脚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个怎么一回事情。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刚漫过脖子，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做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着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微贵一些，但式样相当的时髦。兰香说她的夏衣足够了，少平就给兰香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
1: 我还没穿过牛仔裤呢。
0: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的时候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当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着少平到了公园以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而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地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

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孙少平知道，此刻与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于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孙少平。是啊，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一划船。不过这也很好，少平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的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丝绒一样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咱们一块唱个歌吧。吴仲平说，新歌还是老歌？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应该说是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金秀笑着说，好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顾养民说，那正合适。于是由金秀起头，众人就随着他一块儿唱起来。

0: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8集。我们只好用一种不可理喻的表情看着他，看得他觉得自己很虚弱。
3: 是饿了吗？
4: 得了，很快就送得来了。
2: 是断头饭，有酒有肉哦。大家又沉默。他们真该把我和四川老都关单间的。他们难道看不出我们是最有心寻死的两人？他为他的诗作，我为我的团作。
5: 诗作今天也有不对头，他今天就不该提起红脑壳，火上加油的。
6: 可到司里头开会，哪会不骂过红脑壳十八代祖宗就散了会的？
2: 人那个是强军方略，要不然谁把枪靶子交给敢和你不同心同德的人呢？
7: 那我这是解释吗？不，我这完全是嘲讽。
8: 师座没不对，师座今天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你见他腰杆子弯过吗？
2: 好硬的腰杆子啊！

0: 真是膝头子发软，早就跪过了。
1: 这整群人里头最扎死的就是你了，婆娘嘴的匹夫。
0: 好过两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位金刚不坏的跟我们渣子混什么呀？啊，走狗阁下汉奸先生，
1: 你走狗也就罢了，汉奸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早已经拿好了一个兔子登鹰的架势，他扑上来我就蹬他。可是兔子蹬得动鹰吗？又是拳脚交加，几个人拉架，几个人忘呆。我嚷嚷我们中间最能打的救星
2: 曹文星帮忙，
3: 他是自己弟兄，都是自己弟兄啊。
0: 丧门星属于坐在原地卖单的那个，喊的话连拉架的不算，而是嚎啕。我们愣了一下，不光是张立宪，连我都没听见这沉默寡言的马帮小子嚎。然后管他呢，我们继续撕吧。外边的车声停止了我们的狂躁，不是一辆，是一队车灯猛烈地晃在窗户上，打出了从车前跑过列队的人影。张立宪揪着我的衣领，我掐着他的脖子，于志抓着我的一只脚，阿义拉着他的衣服，我们定在那块听着外边的口令声。他妈，我们只是在打架，不是兵变。门开了，十几束手电光撕开了我们，这屋里立刻被新冲进来的整帮人塞得满满当当。
2: 走，
0: 他们撕扯开我们，
2: 哎，
0: 又往外推，又是拉。
2: 不走！
0: 当我明白做什么时，就大叫起来：“
2: 放开！”
0: 阿义也明白过来，植物也许比动物能更快地意识到危险。
4: 哎，冻死自己兄弟，别这么干！
0: 于是我们便喊炸了，他们把我们分开。我们便重新的把彼此聚在一起，一个个死死抓着另一个。我们把我们自己连挤带抱的弄成了一个人团子。那帮家伙拿我们没辙，便把自己变作一张簸箕阵，往外拥我们这个人团子。唉，不该出屋的。到了外边，他们便施展的开了。车灯给罩住了，三五个对付一个，一个个的从人团子上接下来，再拖手拖脚的各自给拖上不同的车。我们尖叫着，哭嚎着，大骂着，殴打着，哀求着，唾唾沫。一只枪托插进我和阿义中间，硬生生把阿义从我手上给撬走。阿义在几个人的手上挣扎和大哭，
4: 我一个人死，别杀我一个人。
0: 我手足并用的从人当缝挣过去抓的，人没抓住，倒被几个人抓住。瞬间我成了一条拔河用的绳子，于志抱着我的腿，张立宪抱着我的腰，我悬在半空被人来回的拉扯着。张立宪发了疯，狗一样的去咬住我肩头的手，拖着我的衣道爬了回来。李冰和小猴猛冲进灯光，李冰抱住了张立宪，小猴抱住了于志。小猴是看我们的，李冰是来带我们。我玩了命的要把他们从那俩刽子手手里给撕开，但是灯光下看得很清楚，李冰和小猴并没有要把那两人从我们中间撕走的意思，他们只是紧紧的抱着。
5: 回来，回来，老张，
6: 过来，跟我过来。
0: 我愣了一下，我看着于志在哭泣，张立宪猛力地摇着自己的头。
5: 不行，不行，师座很想你。
0: 张立宪还是摇头，那俩家伙只好用墙。张立宪死命地抓住了我，我把他的手撕开了，对着他的屁股踢出了我这辈子最有力的一脚。他们俩被拖走了，张立宪在灯影下挣扎着，
4: 死瘸子，
0: 大骂：“
4: 一个王八蛋，
1: 照顾好小翠，
7: 你们是真他妈的般配黑！”
0: 我踢他太狠，自己都被带倒了。我爬起来朝他大喊，我不知道他什么反应。唇亡齿寒，失去了张立宪和于志的。

0: 立刻便被人按住，被人抓手抓脚地抬了起来。克鲁伯还凭借着他的体重抱着车轮子在抗争，可是鱼尸的力量怕是能把南天门也给翻个个了。萨文星在跟人玩摔跤，他倒是会点功夫，可是被一堆人压在身下时还讲个屁的功夫。往下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被扔进了车厢，车厢里黑压压的，早坐上了几条更黑压压的人影，车灯还在晃，人还在鬼叫，但载我的车已经始动了。我不再挣扎了，两只枪口指在我的头上，我也早已经虚脱了，我摊手摊脚地躺在那儿。那么就这样了。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被拖过这片山间的空地，空地的尽头有栋小楼房。我从不知道师部还有这么个地方，不过它也许不属于师部，因为我看不到任何标识。不公地讲，它像个水泥做的长方形棺材，连砖红都看不到，死气沉沉的，全是死灰。窗户很少是它的特点。我被那些孩子拖进那栋房子，凭良心说，我不是被推进来或者扔进来，而是被好好的放在地上，然后他们出去了，关上了门。我看着这个不知道该叫房间还是叫别的什么的所在，他的门是只能从外边开的，关上之后你几乎要找不到门在哪儿，连门框都和墙壁是一体，他没窗户，有一块黑黝黝的被铁网隔着的地方，也许是通气孔。它有一个发出死白光辉的小灯，那灯着实是很适合太平间的。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有了，一无所有的干净，长两米，宽两米，高两米，瞧久一会儿就会觉得晕眩，因为它立刻混淆了你的空间。我坐了下来，到终点了。我靠坐在那里，呆滞地瞧着长宽高交汇的边线。我还佩戴着我的勋章。哎，这个真是嘲讽了。他们没有摘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勋章。时间停滞了，因为这里的空气有点稀薄，让你昏沉的同时又能意识到时间。数时间的同时，你不知道你是坐在地板上还是天花板上。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上下左右都一样。我待在地上，就像躺在自己的棺材里。我的棺材也许会比这里更赏心悦目一点，至少，如果我能有的话，希望如此。我傻笑着，后来开始哭。我拿手指摸索着我的勋章，一点一点的，一道纹一道纹的，小心翼翼的。门开了一下子，外边的人都没有进门，他在我身边放下一罐啤酒和一个罐头。
2: 哎，什么时候闭我黑？
0: 那家伙看了看我看不到的地方，免得有人瞧见，然后对我轻微的摇了摇头。门关上了。沉默了很久之后，我摸索着那两个金属罐，生火每况愈上，它多了咸味和牛肉味，咬很小一口，用漫长的时间让它在嘴里融化，等所有的味道消失了，再进行漫长的回忆。我发现同一罐牛肉是可以吃出不同味道的，因为时间在流逝。我长久地待在狭小黑暗。

0: 门又开了，除了给我送饭的人，还多了那么几个看面相开始把我送进这里头的那些小孩。
1: 出来取审了。
0: 于是我知道多那几个人来是做什么的，来架我。但我没用他们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被他们押解着，死死捂着自己的眼睛，以免被我一直很想看现在却不想看的阳光刺瞎了眼睛。我终于忍不住地从指缝里偷看了一眼，那一眼已经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们一直在瞧着我的反应，不阻拦不帮忙。仗打完了吗？
1: 还没看出来。
0: 我跪下了，在地上连土带草地鞠了一捧，把他们捂在脸上。我身后的家伙们便有些感慨，
1: 你是第二个出来以后还能正常说话的。
2: 第一个或第100万个跟我又有什么相干的？
1: 你不想知道第一个是谁吗？
2: 谁呀？
1: 你想都想得到。
2: 哼，关我屁事儿。
1: 你们团长啊，你们团长
2: 关我屁事儿。
0: 我在那张凳子上坐下，刚才阳光明媚，现在这屋子好像又回到黑暗。好在他有人，不光有人，还有桌子，还有灯。灯的聚光照口开得很小，照着桌上那堆整齐的不近人情的纸笔和档案资料。人和那天揍死了死了的家伙一样，是蓝色的、青色的、灰色的。那帮我也不知道叫军统、蓝衣社或者三青团的家伙们开始问话，肃静得很，只有纸笔的刷刷声。于小青要学会他们这一套，一定早把我们制服了，但这场仗我们也一定会输。他们问我名字，我张了张嘴，然后从凳子上往下滑。
3: 坐好。亏你还带着奖章。
0: 我倒是想坐好来着，可最后做成了跪下。
4: 我错了，我有罪。
0: 他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后来过来两个人企图把我重新架回凳子上，但我就是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来。他们换了个有靠背的椅子，好把我担在椅背上，于是我总算是坐在那里了。
3: 姓名？
0: 他们还要问我姓名，但他们的头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诸如此类的麻烦省了吧，反正我这人也早愧了。
3: 你总要对得起你胸口挂的云辉奖章。
4: 是宝鼎。
3: 你总要对得起你胸口挂的奖章，那就帮我们提供川军团团长龙文章通共的罪行。
4: 他也不通共啊，这世界上跟他最好的就是一条狗。
3: 他不通共，他那样作为直接就是共党。
4: 他神经病。
5: 那你说说他神经病的证据。
4: 他骁勇善战，不怕死，畏权贵，不计得失，好变个死理分对错。老骗子总被他骗得一溜滚，可他倒总被小笨蛋骗得一溜滚。他说他看得见死人，现在都不说了，以前说。
6: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好好想想你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给他再搞一个青天白日勋章。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我是说这些东西分开来还好，加在一起就成了神经病了。不是，哪有人要这样苛求自己的？
6: 你简直是个神经病。
4: 你看，我就说嘛。
6: 我说的是你。
5: 你好好想，想好再说。
0: 几百万的日寇压过来，你想做点事儿，一个人做不来的，说是肉包子都嫌大喽。要一群人，这年头想要做事就得分两群。 一群姓国，一群就姓共，你不姓国就得姓共。
8: 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混进军队的？根本就是个败类。你不要以为你带这个云辉奖章。
0: 听言外之意好了，言外之意大家都懂。我被拖了起来，纸笔也被推开了，我被按在桌上挣扎着。
9: 这是个宝鼎。
0: 包胶的棍子就扬了起来。
10: 等一下。
0: 这时有人忽然发话，在这儿除了灯座子底下你注意不到别的。那声音从暗地里发出来，我拼命地拧着我被人按着的头，按我的手放松了一些。我看见说话的人，看见唐姬。
11: 你以为你被管了多久的禁闭啊？
0: 我们在炮灰团的人也关人禁闭，拿石头画了圈子，叫赵丽又犯了错的迷龙站进去。迷龙就站圈子里，亮膀子嘚瑟。我忽然狠狠地吸了吸鼻子。你尽可以胡说八道，胡说十六道，但最好不要触到自己触不到的筋。唐吉不吭气儿了，看我被按在那里伤自己的心。
11: 你以为管了多久？
0: 半年？四个月？三个月？不好意思，我脑子有点乱。
11: 哎，我明白了。一个星期，刚管你一个星期。
0: 他看着我在发愣，伸出手把按在我头上的手扳开了一只，那其他的自然也就松了。唐吉向那些松开手的人保证，
11: 这个人不用审，他是清白的，小屋里刚出来脑子糊涂了，
5: 赚了个云辉，也不要满嘴开火车。
0: 是包。
11: 哎呀，管糊涂了糊涂了，你跟我来。
0: 我瞧着山里边的黄昏，每天这个时候由炎热转清凉最是爽利，让我要糊涂不糊涂的糊涂成了真糊涂的脑袋也清凉了些。唐吉站在我身前，用靴子拨弄着一棵草，一向多话的人今天居然不想说话。他还没死吗？
11: 哎，
2: 真难得能听到他叹气。
0: 当然还没死喽，死了还收集什么罪证呢？我想见他。
2: 唐吉看着我，连诧异都不表示出来，因为我对他着实太亲热了一点了。
0: 而他也实在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关了这么久，见个人就会亲热。刚才那帮子青衣蓝衣只是不理解我孟凡了方式的亲热。
11: 归更呀，
0: 见不着他我会死的。我那么理直气壮，好像我的死有什么威慑力似的。唐吉也不挑明这个，只是心事重重的开口。
11: 你们这帮人呐，我就是钉在他身上的那个麻黄，活活就把他吸干了。你们刚放出来都扣扣声声的啊，他害的就是他害的。往下呢就想见他，像蚊子造人顶。是你们把他害的。
0: 他郁郁地往草丛里走，我忐忑地跟着。今天他是爷爷，有求于人，他便是爷。
11: 你以为多大的事？
0: 没多大的事儿。
11: 天大的事，天塌了一样大的事。让他带着公党的兵和日军决战中原，哼，馋他的天都快要塌了。砸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把我高个子砸塌了，连碎个子一块砸死，就这么天大的事。我只想抱鱼死。
2: 哦，鱼师帮我个屁事儿。
11: 哎，我很冤枉呀。
2: 哦，你冤过窦娥又帮我屁事儿。
11: 你们呢都提防我，连林督道都是，觉得是我想害你们。你现在追着我走，因为这地方除了我你谁也不认得。你想见你我团座，不外如是啊。

0: 我害你们做啥呢？你们帮于死卖命，不就是帮我卖命啊？没有你们，于死就在我南天门消耗殆尽。你们至少把小青的升迁提前三年呀、啊。照他的性情，我本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实力耗尽，素质高阁呀。
1: 我依旧不吭气儿，虽然我很想吭气儿。
0: 想说话你就说啊，不用怕我掏你口供。掏口供用不着说这种实话，实话只跟用得上的人说，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有用。现在你比你们团长有用，火是热出来的，他不可能抱得住，抱得住的人比抱不住的人有用呀。我害人了啊！你们都只管点了火就跑，啊，扔下我在这儿，能抢出点东西就抢出点东西。你们只管直着脖子要你们的公道，船都快被你们搞翻了。我害谁了？啊？姓唐的这辈子就没起过害人的心。我拿在老家跟你一般大的儿子赌誓，我要是害了人，那是叫他现在就横死。
1: 您别拿那个赌事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歌。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9集。
1: 哎，萧青要抱你们，你们死除了你我团长的，你们团长他用不起呀，也抱不住，他还是想给你传军团。我给你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你是聪明人。
0: 聪明人就是识相的人，我的团长不是个识相的人。
1: 我不逼你啊，就是跟你商量，这跟聪明人商量比啥都管用呀。萧青惜才，惜才如命啊。他相信给你个美壮团，假以时日你就是你们团长。
0: 能抢出点什么就是什么，您好意。
1: 好意我意有得你说。我是告诉你，这笔账已经细细的算过了，能抢出来的一个都不会拉哈。你我团长垫的货，他现在就是交货的税，他肯定是被抢劫。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故事。那我们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假冒伪劣犯罪侦查总论》。那我们从故事的角度去切入，相信朋友们对知识产权保护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跟每个人其实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别觉得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是高大上的事，是别人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实施开始。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啊，三位嘉宾呢，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马海健老师，那一位是这本书的序言，同时也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品保委的主席陈晓东先生，那还有一位呢是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少飞先生。来，我们分别有请三位嘉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首先是陈主席。
2: 哎，观众朋友们好。
1: 嗯。来，作者。
3: 观众朋友们好。
4: 听众朋友们好。
1: 以前我们是有观众的，还可以在网络直播。下面时段我们主要是来讲的一些案例啊，通过案例我们来了解如何来保护自己，如何来保护优质品牌。我首先还是请陈主席来说一下吧，因为上半时段您提到了一个关于药品的哈，这个药品这个真的是让人深恶痛绝。这个如果你是假冒伪劣的，那对我们的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
2: 对，您也知道，谢谢主持人，那个大家都知道药是救命的。
1: 对。
2: 啊，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人是有没病跑到医院去啊，肯定是有。
1: 都救急啊，
2: 对。
1: 对
2: 对，这个我给大家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这个我们有一种治疗那个癌症的药，癌症的药大概我们3.5毫克一种针剂啊，这个批发价是13625块钱一支。
1: 嚯！
2: 这个我们有一个患者啊，7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这个得这个病，不幸得这个病啊，然后先是啊，他那个他儿子这个帮他。这个因为这个药进不了医保目录，先是这个他儿子到正规的医院，一个疗程大概要4支，
1: 哦，
2: 4支的话，你看就是要将近6万块钱，
1: 嗯，
2: 啊，一个疗程6万块钱，确实这是一种维持生命的药，这个他大概是用了4个疗程以后，这个他儿媳妇啊就跟医院的大夫去聊天，说这个尽管他家里是做音像器材生意的，但是也觉得这个是个。这个1个月20多万块钱，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嗯，
2: 啊，他就跟大夫聊天，说有没有便宜点的。这个大夫呢，就说，哎，网上有便宜的。他果然就是上互联网上去搜索，一搜索，这种药呢，由3000到6000的都有。
1: 哇，那便宜不少。
2: 对，我们是13625。
1: 嗯，
2: 当时的价格大概是2009年的价格。嗯，他就委托他的一搜，哎，哪个地方有卖？当时呢就，看到这个广州市，肿瘤医院对面有一家新药特药药店有卖这种便宜的药，他就委托人朋友啊，就到那边买了7支，就打了不到2个疗程。
1: 嗯，
2: 几个老太太呢，她老奶奶打了1个疗程没打完就走掉了。
1: 哎呦！
2: 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他是因为打了假的这个假药，就是直接导致他死亡，他可能也有生理的原因嘛，毕竟76、77岁了。
1: 嗯，
2: 但是我们分析，肯定这个假药贻误了诊治。
1: 嗯，
2: 他如果打真药，老太太不会这么快走。
1: 嗯，
2: 当时我们就很重视这个假药的案件，

0: 因为它不光是侵犯了我们这个品牌的形象，我们优质品牌的形象，也侵犯了我们这个合法权益，但是也直接导致了这个患者的死亡。所以我们当时向某中央部委做了报告，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很重视，就是这个指定这个广州市公安局啊来侦办这个案件。后来就是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来在这个药店里面查到另外九盒的假药。
1: 嗯，
0: 当时的药店店主潜逃，畏罪潜逃。当时那个主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被这个逮捕。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潜逃这个店主呢，他可能也是受于公安机关的强大的威力，最好的威力，他后来投案自首。
1: 嗯，
0: 和这两个人都判了刑，这个都判了有期徒刑。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我在想，命是挽回不了了，
1: 挽回不了了。
0: 给家人，给这个患者的家属造成的这个心理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所以说我通过讲这个例子，这个一方面，我还是刚才讲了，大家有病要到正规医院，又有药还是要到正规的药房去买药，
1: 嗯，
0: 千万不要相信那种江湖良中，千万也不用到那种互联网上去买药，也不要去那种这个城乡结合部啊那种这个非法的那个
1: 药店
0: 去买药，不管是什么药，不管是处方药也好，还是非处方药，特别是像这种那个救命的药，更应该到正规医院去正规治疗。
1: 嗯，哎呦，那他其实就是相当于自己随便传点方子就弄到那个针剂里边去了。
0: 对，后来对你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后来我们也很重视，我们那个先是找了中国药物鉴定所做了鉴定，和我们自己的那个实验室也做了鉴定。其实这里面的那个粉末状就是水放干了以后，我们叫那个它的化学名叫甘露醇。什么都没有，什么成分都没有，它也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它就是什么成分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活性成分。
1: 哎呀，零成本基本上属于是吧？那么，像这种它的性质是怎样的？它属于刑事犯罪吗？
0: 是属于刑事犯罪的。这个我们国家那个2009年1月，我记得是1月六号，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就这种就是生产这个
1: 造假药的
0: 就是生产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这种文号的药，这就是假药。
1: 嗯，
0: 更不要说它是假冒我们的品牌的药，是假药，没有任何成分，这个是犯罪的。这个2009年的法律修改以后呢，过去是要那个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才入罪。这次修改以后呢，就列举了这个八种情形，那个官讲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的，比如癌症、婴幼儿用的、孕妇用的等等吧。这个没有批准文号的、冒充批准文号的等等八种情形，都可以入罪。打个比方说，这个一个药店销售一盒假药，我们曾经在浙江台州，有这么一个判例。当时这个法院为什么说他只是销售了一盒假药也给他入罪了？就是为了教育这些药店的店主要从正规渠道进药，不要从网上呀，从上门推销药的那种人里面去要进药。所以他卖了一盒假药，法院也判了这个人的拘役。
1: 嗯，
0: 所以说新的司法解释出来以后，就是你卖一盒假药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1: 这个一定要严判啊，这个假药这个东西确实是贻误别人的生命啊，让我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对吧？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呢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是吧？我们知道它作假的，就赶快把它抓起来吧。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不妨让作者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马老师，有这种情况吗？或者说我们发现了这种是假的现象应该怎么办呢？
2: 这假现象对权利人来说，他们肯定就是说是很重视，就是说一是就是他们肯定要和第三方这个服务机构，就是他们要进行一些事前的一些调查。

0: 查找这个目标，然后在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会向公安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报案，然后来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嗯，对我们，客服电话有的
1: 是啊，就是也可以去拨打相应的客服电话哈。
0: 嗯，
1: 但是刚才咱们在间隙聊天的时候，您不是要给我们介绍一种情况吗？
0: 哦，他现在是就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打击这个知识产权犯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除了破案之后，就是说查处，但查处之后呢，就主要我们还是要抓人，
1: 嗯，
0: 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知识产权犯罪，有时候我们这发现的时候，这个情况都属于呢，有时候比较紧急的，有时候执法机关呢，就是现在就是网上办公，有时候你就是要立案。通过立案之后，你要办理一些什么法律手续，拿这些法律手续之后，才能采取强制走时候，比如搜查呀，比如拘留啊，如果就是你要严格按照这个来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可能要贻误战机。其实我们法律规定的有时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要把这些法律手续全部都办妥。但是在基层执法的时候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公安机关特别是强调网上执法这个规范化的时候，就是说你搜查一定要有搜查证，拘留一定要有拘留证。但是我们就遇到过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法律的这种理解，说服公安机关他实行现场抓捕。
1: 嗯，
0: 就是在他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实行现场抓捕。你比如说拘留，你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留本身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一种行为，比如在你身边发现证据，你的犯罪行为正在实施，
1: 嗯，
0: 这个就是说都是可以就是说先行拘留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我们就是说在以前就是说2009年，当时我就配合办理了一个案件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和公安机关，就是知识产权的服务机构，我们三方联合对一个案件进行跟踪，跟踪过，他首先在一个县城里面就是说拉了一些假货，
1: 嗯，
0: 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县城，我们就认为就是他可能就这个货还没配齐，就是在另外一个县城呢，他可能还有一个仓库在那个，然后我们就在后面跟踪，跟踪到那个仓库的之后呢，他果然在一个小区里面停下来，然后把一个车库打开，车库里面全部是假货，
1: 嗯，
0: 然后就往车上装。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公安机关和我们一会儿跟踪，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有警官证。
1: 嗯，
0: 后来我们就让警官上去就是抓呀。警官说我没法行动啊，他说我没有搜查证，我没有拘留证，我怎么去控制人呢？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能不能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就是说犯罪行为正在实施，然后就是说呢，直接就可以进行拘留控制，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带到执法机关来，就是说进行审查嘛，
1: 嗯。
0: 后来这几个公安人员呢，后来他们就是说简单的商议了一下，还是接受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
1: 嗯，抓现行、
0: 就是、
1: 是吧？
0: 啊，对，就是抓现行，以违法犯罪行为正在实施。
1: 嗯，
0: 就是说，然后就是我抓过你之后，然后控制好之后，我再来办法律手续。
1: 嗯，
0: 现在这个方法基本上也推广开了，这个就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服执法机关，也就在好几个案件中，我们基本上都用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执法机关基本上也都接受了。你比如说，像非法经营就比较好办。你比如像这个农药药品，如果它正在生产，
1: 嗯，
0: 这个就比较好办。你看这个药品现在是行为犯，你就说你在造假，我哪怕发现一片药，你就构成犯罪。
2: 对对对。
0: 过去呢，要求必须要去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1: 嗯，
0: 这个你不好鉴定，必须有专家要出结论的。
1: 嗯。
0: 他现在就是取消这个行为犯，比如我发现你正在造假药或正在造假农药，我就首先就是说，像特别是个假农药这块，我一看你量大的情况下，就是我可以首先说服执法机关，你是一个地下黑窝点，然后首先以非法经营，而不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你要证明它是伪劣，你要去鉴定的，你要去检测，这是要花时间的。但我以非法经营都比较容易，
1: 嗯，
0: 就是你地下黑窝点，你肯定四证，生产许可证，
1: 嗯，
0: 就是说产品批准证，还有个农药登记证，还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你肯定四个证，你一个证没有，
1: 嗯，
0: 你一个证，你缺一个证，你就构成非法经营。
1: 嗯，
0: 我们就是说，我是2011年在营口打掉了一个，也是号称最大的一个，地下黑工厂。但这个黑工厂呢，本身是一个正规厂家，为了逃避打击，然后就是说从大连搬到营口，在那个是进行流动非法生产，就是生产好之后，产品全部卖过之后，他马上这个厂就全部拆除，他就把机器设备全部拉走。啊，正好就是说被我们给调查到，然后当时我们向执法机关报案的时候，他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我说这个绝对不行，你现在就是没法那个，而且他每天货量走得很大。一天就是我看有4-5辆大卡车，就是一大卡车就拉到几百万。
1: 嗯，
0: 我们或者说服就是执法机关就以非法经营，这是第。

0: 亚农药黑工厂。
1: 嗯
0: 嗯，当时然后就是以这个把它给查掉，
1: 嗯，
0: 然后人家全部就是说，当时30多个工人，最后经过筛选，就是拘留了3个人嘛，就是主要的管理人员，
1: 嗯，
0: 其他工人都是当地就地招聘的。
1: 嗯嗯，好，嗯，这是刚才跟我们说了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们犯罪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实施抓捕。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让张少飞先生啊，跟咱们介绍一下这个关于化妆品这块也会有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啊。这方面的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那个主持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非常好，其实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相关。那么今天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一个化妆品这一块的例子。我觉得化妆品嘛，成人如果说碰到一些假冒产品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他感觉到使用不适了，他可能就停止了。但是一旦是婴儿用的那个的话，等到真的察觉不对的时候，都已经造成很大的事件出来 了。那么我们这个分享的就是中部一个省，然后呢一个消费者到一个批发市场的门店里面去买了一款婴儿用的化妆品。
1: 嗯，
2: 用完之后那个小孩子小女孩皮肤严重过敏，然后住院，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1: 嗯，
2: 但是这个消费者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他看到那个产品上面有关爱热线，及时打了关爱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到了那个权利人那边。然后这个权利人呢就获知这个消息之后，一方面那个当时的销售大区经理呢就过去去看望了，然后呢另外的话权利人这边取样，然后那个对这个售假的目标呢进行了调查，把他仓库也给找到了。后来呢就投诉到那个当地的工商局，工商局呢很给力，调了2个工商所的人就把当地的市场给清扫了一遍，就是检查看那个2个批发市场嘛，所有的门店都查了一遍，看有没有疑似的假冒产品。然后后来也把那个当事人的那个仓库给查了，仓库里面没货。那个案子很有意思的，仓库里面没货，但是仓库门口停了辆车。打开仓库进去没有货，然后那个工商的人就说，哎，那这不干呀，这里面应该是有货的，因为调查过嘛。然后就盯着那个车，后来就说服那个当事人把车门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面也外面全是别的那种箱子吧，不是涉及到这个产品的。结果后来就把那箱子一层一层拆开，3层，拆出来18箱假冒的那个婴儿用品、化妆品。然后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呢可以给我们几点启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到正规的渠道、正规的门店里面去购买那些化妆品，尤其是婴儿用的化妆品。第二一个的话，一旦发现有问题了，产品质量问题，一般化妆品上面都会有关爱热线或者说客服电话，把这个情况呢拨打电话反馈到厂商那边去。因为现在知名品牌的那个化妆品厂商都有知识产权保护部门或者品牌保护部门，都有。那么他们这些信息呢会汇总到他那边去，而且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事件汇报到权利人那边去之后，那么权利人呢会协助当地的工商去清扫当地的市场，这样的话会造福其他的消费者。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案例哈。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几位来说一下，那目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跟国外相比，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在知名品牌啊、优质品牌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差距，以及我们未来还要做哪些工作啊？最后我们还是请两位吧，一位是陈主席，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作者马海健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陈主席，您先发表一下您的想法。
3: 谢谢主持人。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很难回答。应该说这个经过将近20年的不懈努力和工作，这个中国的知识产权这个保护进步很大。这个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我们用2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走的路。这个其实过去啊，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是互相侵权的，比如说某个国家侵犯某个国家的，或者欧洲侵犯美洲，美洲侵犯欧洲的，其实过去都有，他们也经历过这么一个路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要不断的进步的话，我想有这么以下几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个有严格执法，这个 我们这。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

0: 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2: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0: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6: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

0: 合同工期提前两年，汪洋水库将以一副崭新面貌继续守护延安60万人民群众幸福安澜。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老年助餐服务平台，把一顿顿热饭、一场场活动送到老年人身边。从乡村助餐点到慈善幸福家园，从吃得上到吃得好，延安正用一件件民生史事托起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发回的报道。
3: 国庆前夕，宝塔区甘谷驿镇石家沟村的互助院升级改造成了慈善幸福家园，村里老人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舒心。今年七月，镇村两级在原有互助院基础上设置了棋牌室、厨房和爱心餐厅等功能区域，除对互助院15户困难人员提供食宿外，还为村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两餐，有效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宝塔区甘谷驿镇史家沟村村民史汉友：
4: 一不是做饭做的一碗草鸡的弄不成，就是掉到手上了，就是烧了咱不得够，地下就闹慌，我就不用搞钱做饭了。
3: 宝塔区甘谷驿镇史家沟村村民龚玉亮：
5: 房费不用出钱，电费不用出钱，水费不用出钱，吃饭也不用做了，都能给我们吃上。
3: 石家沟村的慈善幸福院是甘谷驿镇首家集住宿、餐饮、休闲和养老于一体的幸福家园，运营资金通过村集体补助、党员干部自筹、爱心企业捐赠和乡贤能人赞助等解决，是宝塔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一次积极探索。国庆节里，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的老年助餐点也是一派红火，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话新生活，为祖国送祝福。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村民杨爱玲：
6: 吃得好，玩得好，身材好的了，助餐吧，国家越来越好。
3: 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华：
7: 一碗热饭，列着明星，大家一边吃一边感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好日子，我们持续发挥助餐点作用，办好敬老实事，让老年人群体时时刻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3: 郝家川村和胡家塔村也组织助餐点，老人走进村史馆，感受村上的发展新变化。节日回乡的志愿者还精心准备了娱乐活动，和老人们共庆祖国华诞。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党支部书记郝磊磊：
8: 借助国庆浓厚的爱国氛围，组织群众集中学习村规民约，就是要以家风带乡风，以文明促治理，引导广大村民爱党爱国，遵纪守法，邻里和睦，勤俭向善，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团结带领全体村民共建干净美丽文明和谐的幸福乡村。
3: 子长市余家坪镇胡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李兴红：
9: 此次国庆五一活动以文化传文情，以敬老迎国庆，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又营造了爱国敬老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小小的老年助餐点真正成为了胡家塔村温暖老人、凝聚民心、传递正能量的幸福阵地。
3: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39处养老服务机构、87个日间照料中心、805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养老不离家，幸福有保障，从愿景变为现实，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1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1: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国庆期间，宝塔区早熟苹果实现未摘先售，果子还挂在枝头，就被各地客商线上订单提前预订一空，为即将大面积上市的晚熟苹果销售开了一个好头。 本台记者苏

0: 听新报道。
1: 在宝塔区和庄坪镇的苹果园，早熟苹果红前富士正好抢在国庆节上市，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一车车新果发往全国市场。宝塔区和庄坪镇果农杜成：
2: 咱们这个苹果确实果干了，果实了，包括颜色了，还有我们的口感呢，确实非常好。我们今年这个红前富士的话，已经以3.6块的价格已经全部都定出来了，总体来说的话还非常满意。
1: 而在桥沟镇，另一种明星果晴翠正成为市场新宠。作为近年来宝塔区主推的新优品种，晴翠以其脆甜多汁、口感出众，迅速赢得消费者青睐。在果农马文昌的果园里，苹果还挂在树上，网络订单就源源不断找上门。
3: 这个果园是前年老果园改动栽下的，这是矮化自个这球队，这挂果第二年了。这个球队苹果子非常好吃，深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苹果现在树上简直呢，订单已经订出来了，天天有订单了，价格非常好。
1: 早熟苹果的抢先上市，果农尝到错峰销售的甜头，背后是宝塔区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过去宝塔区苹果以晚熟富士为主，品种单一，上市时间集中，每到秋季容易出现同质化竞争。近年来宝塔区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改造，引进晴翠、福布拉斯等17个优质新品种，搭建早中晚熟搭配的品种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苹果扎堆上市价大街商农的难题。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
4: 今年我们宝塔区的早熟、中晚熟苹果的销售形势非常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未栽先售。我们宝塔区的红前富士、晴翠等新优品种基本在采摘下树前就被预定完了，我们要继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让每一颗好苹果都能卖出好价钱。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不同时代的人关于青春的记忆是不一样的，70后跟80后都少不了关于录像厅的部分。在 VCD 还没有特别普及的年代，电影院里放的那些永远都赶不上录像厅里放的那些电影新潮。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邵氏，看到了嘉禾的功夫片，也看到了摩托车上的周润发。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来听罗大佑恋曲1990。